0: RTHK Radio 4. Beautify every day with fine music.
1: 音乐吸引你的是什么呢？是演奏者赏心悦目的技巧，是璀璨多变的色彩，是轻松自在的步伐，定是牵动你内心共鸣的亲密感？一时之选，由我马盈盈为你拣嚟一首接一首短曲，每首短曲都有吸引之处，值得你细心聆听。每日下午1:15，第4台为你带嚟一时之选。

我哋啱啱一齐上过系肖邦嘅《星 F 小调》第五波兰舞曲作品44，由钢琴家 Benjamin Grofter 为我哋带嚟嘅演绎。你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四台。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原来斯坦系波斯语，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单睇个名字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嘅影响有几深。概括嚟讲，中亚系中国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不过佢哋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古时想同外界世界联系，只系得一条路，就系、是、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唔系得一条路嘅，而系一个网络，用咗1700多年。而佢所运嘅货亦都唔净止系丝绸、瓷器同香料，仲有宗教、语言、音乐同乐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罗浩恩。

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你好，我是马盈盈。咁喺一时之选呢个节目咧，我哋会一起听一啲比较短篇嘅作品啊，但系都系写得相当精美噶。阵间咧，我哋会听一下一啲用到古乐器嘅演出啦，其中有室外嘅作品啊，就系巴克嘅 G 小调奏鸣曲，编号 BWV 1029。乐曲咧原本系写俾古大提琴同古键琴嘅，巴克借用当时流行嘅意大利协奏曲嘅风格啊，喺快慢快三个乐章入边啊，我哋听一下两件乐器互相交织嘅第二乐章啊。不过咧呢个版本系用到巴洛克小提琴嚟到代替古大提琴。演奏者会是伊莎贝尔·浮士德，一起演出的乐手还有弹奏古键琴的贝瑞·登豪特，以及拉奏大提琴的冯特·戈斯。跟着有贝多芬的作品，就是 D 大调协奏曲作品 61A。 贝多芬的作品61是一首名作，是气魄宏大的小提琴协奏曲。在作品写成之后，作曲家兼出版商克莱曼蒂就向贝多芬建议了，不如写多个钢琴协奏曲版本，令到作品可以流传得更广。贝多芬都同意，还亲自改编。阵间我们就听下钢琴版本的最后乐章，是回旋曲来的，主题是很有活力的舞曲。阵间由史公德活特担任独奏，他会弹奏一部古钢琴，一起演出的是基斯托科里合奏团。至于现在我们先一起听一首意大利音乐，是一首塔朗泰拉舞曲，创作者是无名氏来的，交给大提琴家加利亚，还有普切内拉乐团。

0: 乐在神州。
1: 各位朋友，欢迎你们来到这个节目，和我陈叔一起欣赏神州乐韵。在未来几集，我们会畅游东北地区，逐个省地采风觅韵。而今集我们先会走去山东，了解一下当地的音乐。提起山东音乐，不知大家会不会即时想起一首比较现代的作品，叫做《跨山东》呢？之所以想起这首《跨山东》，并不是因为它艺术上极度优秀，而是因为它的曲名叫做《跨山东》。究竟山东真是有不少值得夸耀的地方吗？不如就等我们了解一下这个位于渤海和黄海之滨的半岛有什么是这么有魅力的呢？现在的山东省在春秋时代是鲁国和齐国的所在地。到了战国时代，鲁国灭亡了，留下齐国。之后历代都有不同的地域名称。到了清朝，这个地方就划定为山东省。不过在文化上，我们仍然叫山东地区做齐鲁之地。目前的山东省有16万平方公里，跟它南面的方邻江苏省差不多。山东省的省会是济南。提到济南，大家可能马上想到刘岳在《老残游记》里面记载着的济南名士多，和一城山色半城湖。事实上，大明湖的确是济南极为有名的风景区，亦是著名的泡特泉、黑虎泉等等的泉水汇集而成的。在济南的南面有一个由不同山峰组成的千佛山，都是济南风景之一。除了济南，山东还有很多历史名城，例如孔子的故居曲阜，有大型车马坑出土的淄博。而淄博这个地区名称其实是由古都临淄和博山相合而成的。山东还有在明朝设置卫所用来防范倭寇的威海卫，亦即是现在所称的威海，同样是防范倭寇而在烽火台烧狼烟的烟台，以风筝闻名的潍坊，享有荷花十万亩美青的眉山湖，拥有万亩石榴园的枣庄等等。不知道这些风景够不够架势呢？不如我们先来听下这首《跨山东》，了解一下音乐家怎样以乐曲夸耀山东。

头先嘅跨山东系由吴永平同埋张色叶根据山东省一种叫做柳琴戏嘅戏曲音乐创作而成嘅。而我哋所听到嘅版本系由吴永平亲自以叙乌领奏，而张色叶亲自指挥济南前卫民众乐团演奏。如果讲山东仲有乜嘢值得夸耀嘅地方，当然仲有好多啦。例如青岛，佢嘅八大关庐山都好有名嘅。庐山嘅矿泉水，以至用庐山水嚟到酿制嘅啤酒，我谂好多人都试过啦。提起山东嘅山，最有名嘅唔系庐山，而系五岳之尊嘅东岳泰山。一直以嚟，我哋都有一句话叫做登泰山而小天下。可想而知，在东岳苦陷平地，的确是人间一乐。山上面各处的景点，例如岱宗坊、王母祠、万仙楼、斗武宫、五重亭、朝阳洞、南天门、碧霞宫、仙人桥等等，都各有吸引力。不如我哋邀请出身于山东艺术学院嘅男歌唱家吴罕以歌声描述泰山嘅景色啊！

一曲由吴罕唱出，而由山东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伴奏的《泰山景》，正正带出今日的主题。因为我将这集的节目标题定为《唱游齐鲁登泰山》。好了，登过泰山游览完，我们继续齐鲁之行。下一站我们去到山东西南面而同河南接壤的地区，这里就是以牡丹见称的歌泽。歌泽其实不只是牡丹圣地，它还是山东蒸的大本营。由于歌泽贴近河南，山东蒸的玩法同样以大拇指的摇指作为演奏特色。在曲目来讲，山东蒸有两大类，其一是来自传统的八板曲，其二是从一种叫做山东琴书的曲艺移植过来的。而以下这首就是来自琴书的乐曲，叫做书韵。书韵的书字既可以理解作读书的韵味，亦可以说是山东琴书的韵味。

头先嘅曾曲《书韵》系由山东曾名家韩廷贵独奏，呢类嚟自琴书嘅曾曲，篇幅都好短，所以喺演奏曾曲嘅时候，可以将几首琴书合二为一。以头先嘅《书韵》为例，就有人将佢同另外三首乐曲连埋一齐嚟奏。提到山东琴书，它是一种流行于山东以至河北河南一带的曲艺。山东琴书是以唱为主，以说为副，可以独唱又可以对唱，而且是依照曲牌来歌唱。它所用的乐器是坠鼓和三弦、筝和扬琴。大家一息间听到的是移植自山东琴书的曲目，叫做老少缓。故事是讲述老人娶少妻，老虎嫁少年，而闹出种种的笑话。我们就听下乐曲里面的唢呐和板胡怎样述说这个故事。

投资的琴书《老少换》是孟庆华对琴书曲目的一种新演绎。当中吹所立的是周冬潮，拉板胡的是姜克美。来到山东，我们当然要欣赏一下当地的吹打音乐，就好像我们由江苏的时候欣赏那些苏南吹打一样。大家就来听听由刘汉林在山东民间音乐编成的三大段的万年欢。

剛才那首篇幅都幾長的山東吹打音樂《萬年歡》，是一首三段體的樂曲，而剛才的錄音是由嚴學敏擔任敲擊主奏，由中國廣播民族樂團伴奏。聽完吹打音樂，我們聽回一首山東兒歌，叫做《花蝦魔》，而這個版本是以兒童合唱形式來描寫蝦魔的有趣模樣的。

头先嘅花哈魔系由北京国际儿童合唱团演唱。听完一首展现童真嘅合唱歌曲，我哋嚟认识一下以前山东好常见嘅响街头摆地摊卖艺嘅情况啦。通常呢类跑江湖嘅艺人会连唱带说、连吹带奏咁样去娱乐方众，希望博得几个赏钱。而他们通常会表演一些搞笑诙谐的曲目，而其中一首就是《锯大江》，情况就好像

头先嗰首《锯大江》是段学礼向山东民间艺人常用的曲牌音乐编整而成，以几种不同的吹管来演奏，就很大程度上保留到民间乐曲的风韵。头先的《锯大江》是由段学礼本人和双清秀、李春山以唢呐、卡戏等等的吹管乐领奏，而济南前卫乐队的乐手就为他伴奏。其实除了山东，全国各地都有相近的民间艺人表演，有些地方的艺人甚至会演一些带有不雅成分的节目，例如十八摸，务求讨好观众。好了，听完一首咁有热闹气氛的《锯大江》，我们听回一首展现静态美的乐曲，叫做《眉山湖》，以音乐欣赏位于山东和江苏之间的眉山湖的美丽景色。

头先嘅眉山湖系马胜龙根据呢个湖附近，即系沂蒙地区嘅民间小调编合而成嘅。而头先嘅版本系马胜龙本人领导上海民族乐团嘅演奏。响以前嘅节目，我哋先后欣赏过唔同地区嘅歌曲《瘦荷包》，山东都有《瘦荷包》，而且唔止有一首。可惜由于时间所限，我哋只可以品尝下山东南部近江苏嘅苍山地区所流行嘅版本，一齐听下擅唱山东民歌嘅黄世卫点样演绎苍山版嘅《瘦荷包》啊！

听完黄世卫演唱的《收荷包》，今集的唱友齐老登泰山要结束了。我陈叔祝愿大家为自己和为你们的至亲秀出感受前程，秀出美好生活。再会。

维达爱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继续请嚟世界多队顶尖嘅组合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维达爱音乐厅嘅演出。佢哋喺2022年正系维达爱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嘅冠军。他们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们进入孟德尔逊的音乐世界，是他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呢，他们亦会同著名钢琴家伊果里域合作，带来布拉姆斯深情迷人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万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0: We've been listening to music from Janáček's Fate, played by the Czech Philharmonic, conducted by Jakub Hruša.
1: 刚才听过指挥家胡萨带领捷克爱乐乐团送上过扬纳杰克的《命运组曲》由伊力改编的版本。跟住落嚟就到小提琴家高柏千斯加雅出场的时候了，带嚟是巴托的第二小提琴及乐团狂想曲。高柏千斯加雅曾经说，我想我理解巴托的音乐语言，无论是怎样，这种音乐和我的内心都非常接近，不单只是地理上的原因，因为我们都是来自世界同一个地区，更重要的是他真正热爱乡村生活和民间音乐，亦都非常投入于自己的文化，这些事情同样让我的人生变得更加有意义。民间音乐就是我成长的土地，是我的土壤，是我的气味，是我的植物，亦都是我的故事。听巴托的音乐，我有一种回到屋企的感觉。巴托的两套小提琴狂想曲是他以民间音乐为基础作品中有着特别地位的音乐。首先，他们是作曲家作品目录当中篇幅最长的民间音乐作品。另外，巴托并不只是将民间旋律重新编排，他亦都将这些音乐原本的演奏方式融入在作品之中。巴托所选用的旋律本来就是小提琴手演奏的民间曲调。巴托甚至坚持要求第一狂想曲的提献对象小提琴家西格提在演奏之前要先聆听原始的田野录音。而第二狂想曲的提献对象是小提琴家西基利，他同样熟悉乡村地区的民间演奏方式。两首狂想曲在风格上都不同，同巴托两位小提琴家朋友的歌声和艺术气质有关。较年轻的西基利自己亦都是作曲家，而且比西格提更具有现代艺术感。到了1920年代，西格提已经是世界知名的小提琴家，以演奏古典小提琴曲目闻名，所以第一狂想曲的风格比较流畅，亦都比较亲近大众。而今晚会听到的第二狂想曲则更加狂野，更加热情，

时间嚟到5:08，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呢度系日落之，你好，我系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天文台5:07更新，气温摄氏27度，水汽湿度62%。日流自带给你的是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的事。今日我们回到1802年，当年的今日到底发生过什么事呢？

香港人嘅生活节奏急速，但系无论你呢一刻嘅心情系点，喺 RTHK On The Go 手机应用程式直播或者重温，总会揾到最啱你当下心情嘅音乐同埋节目。翻工紧要，放松同样重要。有咗呢个随身听嘅应用程式，行到边都有美乐陪住你。即刻下载香港电台随身版，随时随心都有生活中嘅美与乐。

0: 新闻之后带俾你最新一节嘅交通消息。沙田围路水管急收，往沙田港铁站方向近沙田路嘅快线封闭。西行到北观塘方向近河文田港铁站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加士居道近伊利沙伯医院。西行到南往尖沙咀方向近理工大学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芜湖街。较早前黄珠路往屯门公路方向近叶望村嘅坏车离场，介乎安定村至龙门居多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区走廊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西行中山纪念公园慢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告士打道西行过海及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内，黄竹坑入口亦都车多，红隧九龙入口龙尾理工大学湾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龙翔道西行上狮隧及往荃湾方向龙尾竹园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隧去观塘管道入口车多。路面情况，港岛区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至花园台车多，薄扶林道往中环方向近摩星岭道至玛丽医院慢车，一后位置近深光学校亦都车多。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往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往梳士巴利道车多，龙尾中港城。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圣佐治大厦。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近御港湾车多，龙尾一回居。太子道西天桥往大角咀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九龙面粉厂。新界区大老山公路往大埔方向通往大学港铁站的支路车多，龙尾亚公角。下一节交通消息在七点钟新闻之后。
1: 艺坛快讯，
2: 你听紧嘅系十月六号星期二嘅艺坛快讯。今日节目到，我林嘉琪揾嚟咗一位乐评人一齐倾下偈。
3: 散场之后，
2: 今日好开心咧，电话旁边咧就揾嚟咗乐评人，就系辽源嘅 Vincent， 你好啊！
4: 大家好 ，Cathy 好。
2: 上个星期三啦，九月三十号啦，我同你咧都出现喺大会堂音乐厅啊，因为咧就系欣赏下咧一个嘅阿根廷嘅团队啦，咁就系皮亚苏拉五重奏，或者官方啦就译做皮亚佐拉五重奏，都系呢一队嘅 Quinteto Astor Piazzolla。咁佢哋咧曾经荣获呢个拉登格林美奖嘅最佳探戈专辑嘅呢个嘅奖项呢个殊荣噶。咁啊，我同阿 Vincent 咧都去过睇呢个演出。皮亚苏拉嘅作品，我相信大家都中意啦。咁吸引你入场嘅系咩方面咧？
4: 本身个组合咧个乐器都几特别啦，因为近二十年咧皮亚佐拉嘅音乐咧都吸引咗好多 fans 去听啦。咁因为佢嘅探戈咧系最出名嘅，咁系一啲新派嘅探戈啦，即系同传统阿根廷嘅一啲探戈有少少唔同啦。咁啊，佢有啲似 Gershwin 咁樣，將探戈帶咗入古典圈子嘅。咁今次嗰個組合咧，有個電吉他喺度，所以我感覺上有啲 jazz 嘅感覺啦。所以特別去睇呢個組合。
2: 係，因為我都覺得有趣嘅啦。佢嘅樂器嘅組合就有，當然係有手風琴啦，跟住有小提琴啦，有鋼琴啦，有電吉他啦，同埋有一個低音大提琴，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組合。其實佢哋之前咧都有嚟過香港嘅，2019年嘅時候都係以呢一個嘅陣容。咁我睇佢哋嘅宣傳咧就係全男班嘅，咁但係咧因為我哋電台有錄音啊，一陣間再講下嗰個播放嘅時間啦。咁臨演出之前嗰日咧，咁佢哋嘅主辦咧就話俾我知啊，其中有一位嘅小提琴手咧，咁佢嘅手部咧就受咗傷，咁所以咧佢咧就換咗另外一位嘅喺佢哋嘅 roster 係啦，喺佢哋嘅編制上邊嘅人嚟嘅，唔使擔心玩開嘅咁。咁所以我相信咧，可能佢哋嘅團隊咧因為你話喺網上邊見到佢哋其他嘅片段咧，都係有唔同嘅人去到演出咧，咁相信佢哋因為都經驗豐富啦，可能或者跑江湖咁唔同嘅。 器乐咧都有一啲嘅编制上边嘅代班人员喺上边啦。咁啊，换咗即系另外一位嘅女士去到拉小提琴。咁我哋先讲下啦。你觉得佢哋演绎皮亚苏拉，因为佢哋个团队嘅名称都系挂头牌啦，都系话 Piazzolla 啦。我谂好主要嘅就系俾唔俾到嗰种味道同埋 Piazzolla 嘅感觉喺作品入边。
4: 我自己就好赞赏佢哋嗰个曲目编排同埋系冇中场嘅，咁嗰个长度咧就啱啱好啦，即系佢就话75分钟啦，其实差唔多，
2: 差唔多啦。
4: 啱啱好，又唔会觉得太多，又唔会话中场拆散咗个气氛嘅。咁同埋嗰日嘅观众，我觉得都系朝圣咁嘅。我见到大家啊，虽然入场之前系人头涌涌，好
2: 坐得好好嗰度，
4: 气氛好好。咁但系入到去，大家都好细心听嘅。咁一开场佢哋就奏咗 Piazzolla 四季其中一个片段啦，嗰个氛围即刻就出嚟啦。咁嗰个编曲系几成功嘅。但是 acoustic 上我就因为这个组合我就觉得不是说相当之好，我们的座位就挺好的，但是有些乐器就突出一点，有些就没那么大声，所以在个平衡上奇怪一点。
2: 我都很同意，因为我们之前都去做嘢啦，电脑去做嘢啦，咁嗱佢嗰个阵式呢就是个手风琴就喺中间啦，钢琴就喺后方啦，跟住呢就是电吉他就是喺观众望向嘅左方啦，跟住观众望向嘅右后方呢就是个低音大提琴，咁再右边呢就是嗰支小提琴。咁当然嗰个手风琴一出嘅时候呢，佢就是已经是响即係最出众㗎啦，嗰个声音。係啦，思维啦，佢企咗喺度。咁但係呢嗰个小提琴呢，即係我哋都算前，我哋坐緊第六行，嗰个声音呢就真係好唔出。
3: 凹咗佢喎。
2: 是啊，即是见到他呢，尤其是中音的区域呢，见到他很努力很努力地在这里拉，但是其实没有声，即是不论是彩排或者是演出的时候呢，即是我想着你是不是流力呢，但是不是会一路呢，会不会是其实他们这个乐器组合或者是他们自己内声部，我们常说就是 internal balance， 都是差啲呢，或者不应该用个小提琴呢？
4: 两方面呢，我觉得第一就是个企位啦，如果正常獨奏小提琴都會在吉他而家嗰個觀眾的左邊，因為那個音箱是向住觀眾就會大聲啲。咁佢啱啱而家企個位咧，通常係啲 second violin 嘅位啦，
2: 擺 cello 位啦，
4: 係啊，係啦，啱啱就即係個音箱就向咗鋼琴咯，咁啊大聲啲。第二可能佢唔係即係隻琴唔係話咁標青，我淨係聽到啲高音。独奏嘅时候就出啦，其他我都听到好多其他观众讲就话啊，听唔到小提琴，到底系咪我的问题咧？咁其实我谂同企位同编曲都有啲关系，因为佢有啲编曲咧，佢唔系跟我Piazzolla original 嗰啲编法嘅，佢系 double 咗一个手风琴嘅地方啊，咁两个就同样嘅旋律。
2: 就聽唔到喎，真係聽
4: 搶咗啦！
2: 係，其實你講嗰個編曲咧，好啱啊，因為我諗，尤其是佢呢一個嘅器樂組合啦，甚至乎好多其他嘅唔同嘅器樂組合，佢去玩 Piazzolla 嘅作品嘅時候咧，我諗係嗰個音樂製造出嚟嗰個嘅效果，你聽起上嚟覺得是不是 Piazzolla 想营造那个气氛和个感觉，譬如说我自己当晚很喜欢就是一首的遗忘 Oblivion 啦，哇，我自己就听到很入心，即是那个营造出来那种的哀怨，那种的
4: 氛围啊，
2: 淡淡那个感觉，那个哀愁，哇，我自然觉得是我自己很欣赏很喜欢当晚的其中一首作品。你自己呢有没有一些因为个编曲上而令你觉得哇正喎、
4: 啊！我都覺得遺忘做得好好啊，佢好細聲嘅個氛圍，但係佢就吸引咗你入咗去嗰個氣氛嗰度。咁我都聽過唔同嘅版本啦，包括人聲唱歌啊，小提琴獨奏啊，
2: 鋼琴啊，隊咗好多、啊、真係。
4: 係啊，但係啊，那個手風琴一奏呢首歌嘅時候咧，即係令你感覺到 Piazzolla 就喺現場。
2: 係啊，嗰個靈魂啊，啱喎。
4: 講緊故仔咁樣。
2: 係
4: 啊，咁。有一隻我都特別喜歡，是我未聽過的，叫做 Solita 是第三隻。咁呢啲首樂曲呢個感覺就好似入咗去巴黎一個小酒吧。
2: 啊、同意同意。
4: 好喧鬧嘅氣氛。咁同埋聽落好唔似 Piazzolla 嘅作品嘅。但係我覺得呢隻個編曲佢哋即係各司其職嘅喎，五件樂器一齊喺度奏緊，好似大家喺個酒吧各有各做嘅嘢，好熱鬧。咁令我認識到一首新嘅 Piazzolla 作品，所以印象特別深刻。咁另一首咧就我有啲潑冷水啦，因為成個音樂會嘅主題叫咩啊？叫做 La Grande Tango 係咪？
2: 係係係，大探戈嚇。呢首你作品你好熟嘅喎。
4: 我熟嘅，因为最初是献俾 Russell Povich 嘅作品嚟嘅，咁系大提琴嘅一首，即系同钢琴嘅二重奏。咁我亦都做过一个大提琴同乐队嘅演出啦，就喺维也纳嘅，所以我对呢首作品应该都准备得几好嘅当时。咁所以我特别期待佢哋嘅演出，但系佢哋嘅改編咧，我又覺得唔係話十分之成功咯。
2: 所以我就係覺得其實有陣時咧，就係唔係話佢哋個團隊個能力係點，可能有陣時係個編曲咧，就覺得啊，係咪可以點樣做就會再即係出神一啲咧？咁樣
4: 呢只歌係啊，係
2: 啦，
4: 可能係豬肉在前啦，即係一來有 Russell Povich 自己嘅版本啦，
2: 係。
4: 亦都有啲即係成隊管弦樂營造個氣氛個張力梗係大啲啦。咁同埋 La Grande Tango 係即係比較偏向似古典音樂嘅，佢個章節又比較長啲，所以如果編曲上零零星星啊咁樣就唔係話發揮得即樂曲好好咯，因為佢嗰個Tango 的張力咧喺呢只歌係節奏上好重要，所以如果唔係編得好好成對冚冚聲咧，我覺得自在啲啦。但係佢哋好多小品都幾好聽啊，例如差唔多接近尾聲嗰陣時候，有隻叫 Escalado， 嗰隻係講一條魚啊。哇！嗰個樂曲我聽過 Gidon Clements 嘅演繹咧，就覺得啊，點解呢只歌咁好咁，就揾咗份譜嚟到去玩。咁、我覺得啊，好適合佢哋呢個組合啊。尤其咧，我特別欣賞今次團隊，除咗主角啦嚇，即係手風琴嘅演奏家之外，鋼琴嗰位演奏家，哇！我好欣賞。點解咧？佢每一隻樂曲咧。開始之前都喺度望一望嗰個吉他手嗰啲譜嘅，係啊，點解咧？佢冇譜咩？佢真係冇譜喎，佢冇睇譜喎。
2: 哦，
4: 但係佢又唔知道個 program look 係乜嘢，因為佢要睇下人哋準備咩歌，佢係啦，下一首係呢個，下一首係呢個。係，但係因為呢種冇睇譜咧，即係令到佢好似更加投入佢一種即興嘅感覺啦。係係。咁第二就係電吉他嗰個組合咧，就即係擺喺呢個五重奏咧，有少少更加現代化咗 Piazzolla 啦。因為有啲似我哋有啲聽緊爵士音樂嘅組合咁樣，尤其佢嗰啲即興嘅地方，即係我哋見到佢係一個經驗豐富嘅吉他手。雖然可能我哋聽開一啲爵士嘅吉他手吉卜賽嗰種風格去奏 Piazzolla， 可能個節奏更加出。聽到電吉他佢除咗自己獨奏一啲即係華彩樂段啊或者即興咧，佢啲 chord 係好細聲嘅，係嘛？帶唔到個節奏出嚟，但係佢喺一啲精彩嘅獨奏片段，我覺得佢係一個經驗老道嘅演奏家。
2: 當晚咧其實咧都真係入座率非常之好啊！咁啊一路演嘅時候咧，係啦，你就問我點解冇呢個 Libre Tango 嘅嗰日冇嘅加奏嘅時候，即刻第一首就 Libre Tango 啦。咁啊觀眾嘅反應亦都非常之熱烈啦，前後就玩咗兩首嘅加奏啦。咁啊頭先講過啦，呢一場咧皮亞蘇拉五重奏嘅音樂會咧，我哋電台有錄音嘅喺。10月16日星期五晚上8点，同埋10月22日星期四晏昼3点咧，就会喺电台重播噶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唔该晒李源同我哋去睇过呢一场演出，唔该晒。
4: 唔客气，拜拜。
3: Like to eat raw or undercooked food? Beware of food poisoning. Ready-to-eat food has risks too and may expose you to antimicrobial-resistant bacteria. Infants, the elderly, pregnant women, and those with weakened immunity should avoid it. Follow 5 keys to food safety. Buy food from licensed shops. Always wash hands and utensils. Separate raw and cooked food. Keep food at 4 degrees Celsius or below or above 60 degrees Celsius. And cook food thoroughly. Avoid raw and undercooked food to reduce disease risks.
5: The Marine Safety Alcohol and Drugs Ordinance takes effect on January 1st, 2025. Anyone operating or performing designated duties on board a vessel underway while under the influence of alcohol or drugs and incapable of performing their duties properly, or with an alcohol concentration exceeding the prescribed limits, or with illicit drugs in the body, commits an offence. The maximum penalty is a $25,000 fine and imprisonment for 3 years. Clear Mind Safe Seas. Drink and drug boating are criminal offences.

时间嚟到6:21，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继续有日落志。你好，我是戚家荣。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明早稍凉，市区最低气温约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日间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的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四风势较大，本周后期至下周初天晴干燥，气温逐渐回升，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6度，相对湿度63%。继续带俾你古典乐坛当年今日发生过嘅事。今日小事翻到去1886年先啦，当年嘅今日到底发生过啲乜嘢事呢？

1858年嘅今日，格里格布读莱比锡音乐学院。我哋刚才欣赏过有佢嘅霍尔堡组曲作品40，小泽征尔带领水户室乐团演出过。今日节目时间嚟到呢一度啦，谢嘉荣听日再同你一乐支持谱写古典日子，一乐志再见啦，拜拜。

威格爱音乐厅今年庆祝125周年致庆，继续请嚟世界多队顶尖嘅组合演出啦。喺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欣赏到狮子之心四重奏喺威格爱音乐厅嘅演出。他们在2022年正是威格爱音乐厅国际弦乐四重奏大赛的冠军。他们首先会演出海顿充满魅力的第五弦乐四重奏，亦会带我们进入孟德尔逊的音乐世界，是他最后完成的大型作品 F 小调四重奏。而下半部分，他们亦会和著名钢琴家伊果利域合作，带来布拉姆斯深情迷人的 F 小调钢琴五重奏。千祈不要错过今晚8点四台音乐会。

来到十月六号这个星期二的晚上，欢迎你收听 FM97.6 至98.9 香港电台第四台，我是 Cathy 林嘉琪，欢迎你由现在至到晚上的八点钟留守在这个空间，我们一起欣赏一下不同类型的古典作品。作曲家海顿有两个的别名，一个就是弦乐四重奏之父，另外一个就是交响曲之父。不顾名思义，就是他写有很多的交响作品，104首那么多。今天我们就听一下第104首，别名叫做伦敦，开首的第一乐章，一起听一下达替联同英国室乐团的演奏。

唔该晒达蒂所领导嘅英国室乐团，刚才为我哋送上有海顿嘅第104交响曲当中嘅第一乐章。海顿嘅作品之后，我哋会欣赏到嘅有巴托嘅乐曲，系佢非常之受欢迎嘅一套罗马尼亚民歌。今日咧有小提琴演奏家麦多利，联同钢琴家麦当劳嘅合作演绎啊。

0: 布拉姆斯的 D 小调第三小提琴奏鸣曲作品108，为我们送上当中第一乐章的有小提琴演奏家普尔文，另外还有钢琴家阿树坚纳西的同台合作演出。
1: Simply Classical， 就是古典，林嘉琪。

佢系一位相当之知名嘅钢琴家，同埋桃李满门嘅钢琴老师邓泰山。刚才为我哋演绎过嘅又非常之贴题，柴可夫斯基嘅《十月》。你听紧嘅呢度系香港电台第四台啊。

格里格嘅 A 小调钢琴协奏曲作品16当中相当之优美嘅第二乐章。刚才有钢琴家高华斯域柱喺戴维斯嘅棒下，联同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嘅演奏之后，亦都将我哋今日嘅节目带到嚟尾声啦。我系林嘉琪，多谢你嘅收听，祝你晚安。

斯坦两个字，你知唔知道系乜嘢意思？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个个都系用斯坦嚟结尾嘅。原来斯坦系波斯语，意思系某某人嘅地方。单睇个名已经睇得出波斯文化对呢一带嘅影响有几深。概括嚟讲，中亚系中国同中东之间，五个国家加埋有400多万平方公里，差唔多同成个欧盟咁大。不过佢哋全部都系内陆国，一个出海口都冇。古时想同外界世界联系，只系得一条路，就系丝绸之路。而丝绸之路其实唔系得一条路噶，而系一个网络，用咗1700多年。而佢所运嘅货亦都唔净止系丝绸、瓷器同香料，仲有宗教、语言、音乐同乐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4台嘅艺术焦点，我系罗浩恩。

在嚟紧嘅四台音乐会，我哋会听到2025莱比锡巴克大赛冠军得主钢琴家蔡美娜在香港举行嘅独奏会。巴克大赛冠军当然会演奏巴克嘅创作啦，带嚟 D 小调半音阶幻想曲与副格，同埋 D 大调第四键盘组曲。不过呢一位钢琴新星亦会带嚟现代嘅作品啦，包括利盖蒂嘅练习曲，仲有拉赫曼尼诺夫嘅肖邦主题变奏曲。千祈唔好错过嚟紧星期五下午3:00四台音乐会重播。

俄罗斯作曲家拉赫曼尼诺夫读书嗰阵系学院嘅孤才生，但系佢毕业之后发表嘅第一交响曲惨遇失败。据讲首演嘅时候，指挥系醉酒上台嘅，演到一塌糊涂。今日唔少音乐家都认为作品其实系佳作，只系作品好有压迫感，对当时嘅大众嚟讲咧太过前卫啦。香港管弦乐团在国庆音乐会里面送上这首拉赫曼尼诺夫作品，同场还有姚晨展现中国天人合一精神的乐曲《造园》，指挥是园丁。这场香港管弦乐团国庆音乐会会在来星期三下午3点钟在第4台重播。

开始第一小时嘅音乐选择咧，拣嚟嘅系歌词啊，系好传统嘅，就系叫做《羔羊经》啊。《羔羊经》啦，就系来自天主教嘅弥撒其中一部分。当中的歌词呢，其实就是来自圣经的新约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当中呢又讲到，看啊，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啊。比如耶稣就是那只被杀的羔羊，他的血呢就拯救世人的。羔羊经的歌词亦都好简单嘅啫，就系、是、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的主，怜悯我们，赐我们平安啊！嗱，今日咧，我哋先会欣赏咧《羔羊经》嘅素歌嘅版本，然后咧再欣赏啦，生于1933年嘅波兰作曲家班特维斯基嘅《羔羊经》，歌词咧都系一样噶。班特维斯基嘅《羔羊经》啦，就喺1980年创作，写俾《白星报》嘅，咁就为咗纪念咧维新斯基书记主教嘅音乐啦。开始时候咧十分宁静啊，渐渐咧推向高峰，突然咧又再平静落嚟啊。

奇里奥贝利指挥剑桥英皇学院合唱团的成员送上过两段的羔羊经，首先是来自一段素歌的版本的羔羊经，跟着就是巴特维斯基的羔羊经，跟住我哋欣赏嘅咧就系哈萨多良嘅三重奏啊，系写俾单簧管、小提琴同埋钢琴噶。作品咧充满东方风味，同埋咧阿美尼亚民歌嘅特色，风格自由，几有咧狂想曲嘅特色噶吓。单簧管啦同埋小提琴咧一齐奏出情感丰富嘅乐段。第二乐章系快板嚟噶，单簧管啊。演奏都很有犹太的调式的舞曲的风格。第三个乐章的感觉都有少少好像不肯妥协。

钢琴家奥弗克欣赏过菲尔特的 C 小调奏鸣曲作品一的第三首。接下来呢，我们呢会欣赏费兰萨的三重奏鸣曲，不是使用两个小提琴和通奏低音的，但演出的就是乡村自然乐团。

乡村节日乐团送上过18世纪作曲家费兰萨的三重奏鸣曲。我是李德芬，一阵间在第二个小时的夜心曲继续在四台送上不同的作品。

0: 音乐真系好难啊！上完堂都唔明老师讲乜嘅？
1: 点会呢？音乐都可以好轻松咁学噶。逢星期六2点到4点，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有我 Steffi 同我 Candy 同大家一路睇戏，一路食嘢，一路上音乐堂。
0: 咁我要记低啦，系几时话？
1: 星期六2至4，一齐加入，我哋都系音乐系。

李夏咧喺1902年1月27日咧，就喺一场维也纳举行嘅舞会入面咧，创作咗《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啊。金与银咧就系舞会嘅主题嚟嘅，咁当时嘅场地咧就闪住银色嘅灯。金色嘅吊饰咧就挂咗喺墙度，而且咧仲有啲唔同角色啊类型金金银银嘅饰物咧都放喺墙地上面噶。可以想象啦，当时系几咁闪耀啊！我哋一齐欣赏一下啦，波士高富士记指挥维也纳约翰史特罗斯乐团演绎李夏嘅《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

波士高夫斯基指挥维也纳约翰史特劳斯乐团送上过李夏的《金与银》圆舞曲作品79。克拉夫特生于1749年，他和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都很熟悉的。小时候就是他爸爸教他演奏大提琴的，之后就在维也纳大学修读法律，后来就在维也纳宫廷乐队那里谋得一职位，再在艾斯特哈齐王子的乐团演奏大提琴。在这里他就认识了海顿，还跟他学作曲，海顿都是为他写了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而他的仔亦都是作曲家来的，都是演奏大提琴。他当时真是一位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来的，亦都有创作大提琴的作品。今天我就选择他的 G 小调双大提琴大二重奏作品5。

你而家收听香港电台第四台的夜深曲。波斯啦，生于1711年的英国啊。咁佢细个咧就喺教会嗰度唱诗班，后来咧就演奏管风琴，再咧聘用为皇室音乐指导啊。不过佢晚年咧失聪，但系都仍然无阻佢继续作曲啊。喺佢嘅年代咧，海顿啦、巴克、格鲁克，仲有年轻嘅莫扎特咧，都好敬重佢噶。在他的年代，海顿、巴克、格鲁克、年轻的莫扎特等著名作曲家都很敬重他的。他创作很多圣乐的作品，合唱、独唱、舞台剧音乐、交响曲、宫廷音乐、戏乐等的作品。今天揀来就是他的钢 B 大调第七首交响曲。将时间交给巴洛克所领导的

班诺克指挥英国古乐团，送上过英国作曲家波斯的钢 B 大调第七首交响曲。跟住欣赏的呢就是夏布里耶的乡村舞曲，不像时间交给钢琴家邱伊特。

小调前奏曲与副格曲，还有法国作曲家丹蒂的法国山脉交响曲当中的第二乐章。我们会听到扬洛夫斯基指挥法国电台爱乐乐团联同钢琴家高勒的演出。最后是柯里尼的霍利亚变奏曲，拉奏小提琴的是米尔斯坦，弹奏钢琴的是庞马士。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早前我哋欣赏过柴可夫斯基嘅钢 B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嘅第二乐章，弹奏独奏嘅系比拉索夫斯基，同台演出仲有基蒂高指挥嘅莫斯科爱乐乐团。仲听过基伦指挥德国西南电台巴登巴登交响乐团带嚟贝多芬嘅 F 大调第六交响曲田园当中嘅第二乐章，而刚才呢一首作品系由大提琴家米斯基同埋钢琴家迪安普携手演绎皮亚提改编自孟德尔逊嘅无言之歌当中嘅两段选段。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安斯涅斯弹奏葛利格嘅抒情曲集第四册当中嘅旋律，仲有泰利文嘅钢伊大调组曲，由希尔顿指挥奥菲欧巴洛克乐团演绎。最后会听到哥舒咏弹奏佢自己创作嘅一首蓝调，名叫《再次被遗弃》。

你收听紧香港电台第四台嘅长夜细听，我系黄家浩。刚才我哋欣赏过一首中国古曲，叫做《梅梢月》，弹奏古琴嘅系李凤云。而早前呢，我哋仲听过一首美国民谣，叫做《山南道》，由关素尔指挥新辛那提普及乐团演出。亦听过钢琴家侯夫弹奏布列顿嘅《旅行日记》。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布维指挥重赞合唱团演出史丹福特嘅《蓝鸟》，仲会听到 J.S. 巴克嘅 E 小调第四小提琴奏鸣曲，拉奏小提琴嘅系史顿，而弹奏键盘嘅系沙健。最后系高力斯基嘅第三交响曲《悲歌》当中嘅第二乐章，由女高音厄普素尔联同冼文指挥嘅伦敦小交响乐团演出。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华特指挥北部室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钢 B 大调第五交响曲，还听过舒曼的钢 A 大调慢版与快版，演出的是大提琴家基奥杰人和钢琴家尼力基。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卡索斯四重奏演奏布拉姆斯的 C 小调第一弦乐四重奏的第一乐章。跟住落嚟，我哋会听到德弗扎克的美国组曲，由柏石指挥皇家利物浦爱乐乐团演出。不过在这一首作品之前，首先会听到钢琴家利格兰特弹奏萨蒂的第三首吉诺佩蒂。

呢度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早前我们欣赏过布拉姆斯的一首经文歌，叫做《可怜的我充满悲伤》，由迪克斯特拿领导瑞典电台合唱团演出。还听过班洛克带领英国古乐团的成员演奏韩德尔的 B 小调三重奏鸣曲作品二的第一首。而刚才这一首作品是由小提琴家杨天窝拉奏易沙尔的 G 大调第五独奏小提琴奏鸣曲。跟住落嚟，首先会听到一首管弦乐创作，是戴流士的佛罗里达组曲当中的在晚间，由莱特宗斯带领英国北部爱乐乐团演出。还会听到敏慧芬拉奏二胡带嚟一首东北民歌《江河水》。最后会听到贝多芬的 C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由李维斯弹奏钢琴，贝卢拿域指挥英国广播公司交响乐团一同演出。

侯新指挥过挪威巴洛克乐团，演奏过 J.S. 巴克的 B 小调第二管弦组曲。这里是香港电台第四台的长夜细听，我是黄家浩。这个部分开始的时候，我们亦都听过艾拉罗伯士的爱之歌，带来演出的是女高音巴齐，同台演出还有吉他演奏家比素利。跟住落嚟，我哋首先会听到莫扎特嘅 C 大调长笛与竖琴协奏曲当中嘅慢乐章，吹奏长笛嘅系启沙，弹奏竖琴嘅系格拿斯，同台演出仲有各支指挥嘅夫莱堡巴洛克乐团，仲会听到澳洲室乐团嘅成员带嚟孟德尔逊嘅降 E 大调八重奏当中嘅第一乐章。最后会由作曲家芬顿指挥伦敦交响乐团演奏他为电影《影子大地》创作的片尾音乐。

海顿嘅 D 大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编号7B 第二首嘅第二个乐章慢版，啱啱由不奈美德意志室乐爱乐乐团为我哋演绎过。大提琴独奏系伊莎里士。Get ready for a burst of full musical color coming up in just a moment here on Radio 4.